0: 爱的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晨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来。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几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像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站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仲好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住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俾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多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度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 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造成这件大事。在同事们的眼里面，萧先俊是在度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俊在去成都开会的路上遭遇车祸，9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在重症监护室瞓了整整1个月。但是刚刚能够恢复行路，萧先俊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今为人梯，萧先俊带着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现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线骨干多是他当年招来的大学生，他还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俊40多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0: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4: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5: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4: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

0: 海上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1: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三次、每次四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解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5: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个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5: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嗰阵时，佢仲唔知道呢个领域会点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呢个词一下子捉住咗佢。带住呢一份最初嘅好奇，陈博远考上咗北京大学。喺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同 ACL 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 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九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嘉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陈博远，
5: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懂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5: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5: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0: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度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5: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0: 今年四月，亦举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5: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

0: 早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企住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孭住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亦都甩咗色，凑近才能够睇清，俾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孭住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嚟。有人远远睇见他，就好似认出咗一个熟悉的暗号，举住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嚟，一张废纸递过去，换翻嚟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折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开始叫他怪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止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铅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那些烟盒很小，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但对刘宝来说，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家扔了的边角料被他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像在这里帮中断的人生补课。废纸换书的念头亦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有一次，刘宝在执来的废纸上面画了《西游记》里面的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看到了，用6毫子买走，他拿着那6毫子没帮自己买东西，而是买了作业簿又送回给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这里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10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不多，他为自己留下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吸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住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这里有一间5-6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说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点旧，但是书码放得很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下的作文，边角有点卷，有点缺，一张挨着一张。好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4处，就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面。他说希望大家来书屋好像回到自己屋企一样，喜欢的图书直接拿走，不用还。这个是一份信任，对刘宝来说，书不是被锁在架上面的东西，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还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的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方外动物。这一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现在环保助学这一条路，刘宝不再是孤身一人，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了他的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来什么？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亦都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 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奇宏专业定制，奇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黄奇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3: 我到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黄奇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黄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是能将西装做好，老黄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黄奇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了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入了黄奇宏的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黄奇宏自小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她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黄奇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他做这一行，也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是的话，仙女这样的女仔怎会找他做了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的衫他愿意加班做。
3: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奇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近隙，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4: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也都有了很大的主意。同黄奇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他辞了职。黄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帮他打下手，是真的。
3: 他搞全部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黄奇宏同许波结咗婚。轮船图纸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冇咁大。除咗设计，佢仲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奇宏依然喺操作台前面。
3: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 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其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他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3: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其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其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3: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两公里路啊，塞个三公里路啊。
4: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开展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慰问活动，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谱写军地融合新篇。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星乡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成果展示会暨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办。国道 G321 德庆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丹福顺利架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开展拥军优属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军，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奋力谱写军地融合新篇章。张爱军来到肇庆军分区武警肇庆支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诚挚感谢大家全力守护一方平安，护航肇庆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张爱军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携手做好人民武装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推进

练兵备战，深层次推动军民融合，同时继续支持赵姓发展，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赵姓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双拥创建、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重点任务，更好助力赵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退役军人梁万全在端州区木港街道郊园社区工作20余年，热心服务群众百姓。张爱军来到梁万全的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对他英勇保家卫国以及多年来坚守基层岗位助力家乡发展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希望他保重身体，幸福生活，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当天，张爱军还前往肇庆复退军人医院，调研医院新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落实好国防和军队改革新要求，锚定平时通用、战时之前、战后善后、原则定位和大专科小综合发展思路，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医院新建工程，统筹加强医院专科建设和综合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做优精神卫生特色服务，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工程、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市领导谢桂坤、邹莹，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武警肇庆支队主要领导肖峰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将项目一线生产车间作为办公地，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困难，推动各类惠企政策资源要素向企业倾斜，为企业发展壮大、产业生态完善赋能增效。广东崇亚机械有限公司是从事盾构机系统配套生产、整机安装调试、转厂、存放、维护保养及再制造的专业公司。其组装生产的盾构机安全系数高，维护便捷，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张爱军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调研查看机械组装工艺、技术研发、市场订单等情况，同属地和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盾构机是穿山越海的大国重器，是衡量地下施工装备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希望企业始终保持钻研精神，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在盾构机这一细分赛道上精耕细作，坚持上游攀登、下游深潜，聚焦制造环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来肇布局业务，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做好强链、延链、补链和转型升级文章，加强终端产品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属地及有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重点企业为链主，加强上下游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等招引，营造协同联动、耦合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推动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在本土汽车零部件制造老牌企业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及下半年发展计划介绍，现场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难点问题。在上海普泰莱华南基地，张爱军座谈了解加拓自动化、卓高新材料等锂电池产业相关项目发展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用能等诉求。张爱军勉励企业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立足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金属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做强做优主打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技术，发挥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科技发展前沿，推出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依靠自主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要求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帮助企业扩能增产、降本增效，更好释放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榕树效应，推动优质项目集聚城市，拓展经济新增长点。

0: 青年创业项目参赛，设置大学生突击队、智慧农业、乡村运营三大赛道，现场举行六大青年入乡服务站授牌仪式。六个县市区团委与省内六所高校签订校地合作协议，打通高校人才、科创成果落地乡村通道。四名优秀创业青年代表现场分享农文旅、特色种养、县域科普创业实践案例，行业导师进行现场点评复盘。活动还分批次为各赛道获奖项目颁奖。展示会后，乡村运营主体招商推介、青年创业圆桌沙龙相继开展，推动优质乡村创业项目与本土经营主体精准匹配，促进创业想法转化为落地实效。水运龙江生态护航队负责人刘一元：
1: 我觉得肇庆市乡村创业最吸引青年的就是政府层面实实在在的扶持，那一个地方愿意为青年创建展示的机会，提供落地土壤，让他们有施展空间。
0: 同台竞技交流，创业者互通思路，彼此启发，本土运营从业者与外来创业主理人对肇庆创业环境、乡土资源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永健：
2: 每一个选手都很优秀啊，我们也参考了他们很多的一个运营团队一些思路，也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借鉴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我们乡村运营这个板块，我很喜欢这里的经商环境，说实话这里的资源也很丰富。
0: 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3: 我们有很丰富的这种建筑古村落和这个文化资源，有很多的可以我们文旅去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整个的肇庆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包容性，包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外来企业以及这个这么多的青年有各自的想法在这里去萌发和这个孕育。
0: 一场赛事联动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青年创业交流完整平台，但服务青年扎根乡村的行动并不会随活动落幕而止步。共青团肇庆市委员会副书记陈庚：
4: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青年入乡服务站摸排镇村的产业资源配套，做好创业导师、创业贷款等帮扶的服务，同时也落实大赛相关的扶持，让优质项目优先入驻我们的孵化基地，纳入肇庆优品和乡村美学工坊培育，持续的吸引青年留在乡村创业。
0: 当天下午，配套的乡村 OPC 产业发展培训在圆葵塔城市客厅开展。行业专家授课结束后，青年创业者运营团队现场开展资源对接洽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日前肇庆市委宣传部与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81亿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武部举行。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主线，通过 PPT 讲解和老物件展示，讲述西江农民运动和抗日自卫队的革命事迹。官兵们认真聆听，驻足观展，表示深刻感悟了先辈担当，进一步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社会氛围。高邀区人武部军事科职工何卓浩：
5: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0: 高邀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退役军人邓顺鹏：
6: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长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单幅顺利加通，为项目全线贯通、2026年底如期交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悉，该工程项目全长 12.56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

0: 后，将有效分流德庆县城过境车流，极大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行车安全。项目生产负责人介绍，自2026年1月启动首片箱梁架设工作以来，经过6个月攻坚，顺利完成半塘村大桥、马须河特大桥共计265片箱梁架设任务。中铁广州局德庆321工程项目生产副经理李家军：
1: 我们现在担负交通以后呢，我们后期将驾校就将继续将剩余的马须河特大桥的右幅继续加通，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完成整个马西河特大桥的一个架设工作，然后整个321的490片的架设任务会在10月份完成整个桥梁的架设，也为整个321年底通车的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31日，铁军星火更续百年，81建军节主题活动暨电影《铁军星火》项目启动仪式在肇庆举行。据介绍，电影《铁军星火》以叶挺独立团组建出征为主线，采用历史加科幻的叙事手法，融合 Z 世代的电子战场与百年前铁血战场，厚植青年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当代青年从铁军光荣传统中汲取信仰力量。7月3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项目团体赛事展开角逐，当天肇庆队顽强拼搏，表现优异，斩获一金一银两铜，充分展现肇庆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蓬勃生机与雄厚人才储备。此外，肇庆队在其他团体项目中也有上佳表现，共获得2个第5名和1个第7名。近日，肇庆市森防办联合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二大队在封开县长岗镇举行森林防灭火实战皮训演练，此次演练紧扣紧贴实战训战融合原则，将前期集训成果转化为实战检验，有效提升了多支队伍联合指挥、协同作战和科技装备运用水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8月1日起，三大运营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自8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26年7月27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巴西就美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当地时间7月31日，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代罗发表声明辞职，以抗议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议。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5: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4: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5: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在昨天晚上的时间，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已经去观看了咱们肇庆队对阵茂名队的这个粤 BA 的这个赛事了。那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到了这个现场啊，来亲临现场，亲临这个绿茵场来观看这场比赛。那么随着肇庆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这个中场哨声悠然落下，2026年的粤超常规赛的征程就画上了句点。球队呢以一场平局为本阶段的赛事收尾，顺利晋级季后赛。那么纵观整个常规赛，肇庆队的征程呢是充满了跌宕波折，有开局的亮眼突破，也有中途的状态起伏，但是球队呢用咬牙坚持、沉稳沉淀，诠释了肇庆足球的韧劲儿与温度，更以一方绿茵赛场为载体，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滚烫热爱。

么其实真正动人的竞技体育啊，从来不是一路高歌的顺遂，而是历经起落的沉浮，那么依然不负热爱，笃定前行的坚持。本赛季伊始呢，肇庆队是锋芒尽显，凭借锐不可挡的气势拿下了开门红，让所有人看到了球队的蓬勃朝气。可竞技赛场呢，从无永恒的长胜，短暂的高光之后呢，球队骤然陷入了客场的瓶颈。那么三场的客场是连败的这个困境，让球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连续的赛场失利，节奏的跌宕起伏，心态的反复拉扯，都是对球员的意志、团队凝聚力最严苛的淬炼与考验。咱们说风雨历初心，困境见担当。

一日的训练当中打磨战术，积蓄力量，默默蛰伏蓄力，静待突破之时。而本赛季最令人动容的画面莫过于对阵联赛西区榜首湛江队的关键之战。上半场两球落后被被动的这种绝境没有击垮这支队伍的信念。下半场的肇庆队呢是退去拘谨，全力冲锋，23分钟连入3球，以震撼人心的攻势完成逆转，亲手终结了对手的不败金身，拿下了赛季最珍贵的客场首胜。那么这场对决呢也是球队冲破桎梏突破自我的倔强证明，淋漓尽致的彰显了球队的这种遇强敢拼、越挫越勇的热血风骨。一场绿茵式万众赤子心，肇庆队的赛季征程从来不是十数名的球员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全程同心、双向奔赴的温情共振。球队扎根本土，球员来自肇庆各县市区和本土高校，身上带着浓浓的家乡的烟火气，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的拼搏，都承载着家乡人民的期许与荣光。在整个常规赛期间，每一场的主场的赛事日，那么球场上的黄色海洋成为了粤超赛场最温暖的底色，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不离不弃的助威，是市民送给本土球队最纯粹的偏爱。那么客场的赛事当中呢，无数球迷跨越山海远征，化身最坚实的第12人，用陪伴诠释着肇庆人称肇庆队的赤诚。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赛场之外是全程守望，默默值守的志愿者，全程护航的安保工作人员，倾力支持的本土商家，自发应援的普通市民，各行各业的温暖力量是汇聚一堂，守护着每一场赛事的顺利开展。线上满屏的祝福与加油刷屏社交平台，而线下人山人海的助威声响彻球场内外。一场足球赛事打破了地域、年龄、职业的界限，让散落的个体热爱汇聚成了整座城市的集体共鸣，让团结奋进的城市气质在绿茵赛场上落地生根，熠熠生辉。体育为媒，燃活力，赛事赋能心意成，小小的绿茵赛场不仅淬炼了球队的意志风骨，更成为了激活肇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引擎。立足粤超的优质赛事 IP， 肇庆呢以体育搭桥、文化赋能、消费聚力，推出了免票游景区、民宿、餐饮优惠、出行专属福利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将火热的赛场流量精准地转化为城市文旅、实体经济的增量活力。赛场周边的烟火升腾的这种特色市集，还有韵味悠长的本土的文化展演，将足球的动感活力与肇庆的山水风光、广府文脉的深度交融，既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体生活，充分彰显城市的青春蓬勃、开放包容的气质，也持续擦亮肇庆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名片，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的动能。那常规赛的落幕其实是一城风雨的终点，更是征战新城的起点。历经了常规赛跌宕的打磨与洗礼，肇庆队褪去稚嫩愈发的沉稳，不仅积累了扎实的赛场实战经验，更淬炼出了抗压不屈、稳扎稳打的团队精神。相较于常规赛的循序渐进，季后赛的对抗强度、攻防节奏与竞技压力将全面的升级，那么竞争呢也是更加的激烈，但相信历经风雨的肇庆队早已攒足了直面强敌的底气与勇气。绿茵逐梦不停歇，初心滚烫再出发，赛场的坚守、球迷的赤诚、城市的共振，共同书写了属于肇庆的活力、温情与担当。带着常规赛沉淀的底气，带着全城百姓的殷殷期许，肇庆队即将踏上季后赛的全新征程。愿这群本土健儿初心不改、热血依旧，用不惜的拼搏续写肇庆足球的荣光，让绿茵的热血持续点亮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说完这个粤超赛场的这个之后呢，咱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党来召福微时事，从会上提到现场办，鼎湖法院用实地回访兑现沪企承诺。为持续深化召法沪企专题法治交流会的成就，那么成效做实做细的企业诉求闭环管理，跟进企业法律难题解决情况，以及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7月30号，鼎湖法院到广东华进金属行材有限公司及广东代科电缆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企业回访。在5月开展的召法沪企专题法治交流会上，鼎湖法院法官们向企业发放了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手册2.0版，并结合企业在生产经营当中的现实难题与法律困惑，给予了针对性的法律建议。时隔2月，法官们再次来到企业，实地查看了企业生产的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地询问企业近期的订单履约、用工管理、账款回收等经营现状，详细地了解了相关法律纠纷是否妥善化解，企业风险防控举措是否落地见效。那么针对部分企业反馈的合同归档不全、员工离职流程不规范等遗留隐患，法官们亦现场同步给出了流程优化的实操建议。那么在随后召开的回访座谈会上，法官们首先梳理复盘上次会议形成的企业诉求台账，逐一反馈法院后续跟进处置举措。那么各企业代表呢，也是依次发言，介绍前期法律难题的解决进展，同时结合当下生产经营的实际，提出员工调岗的争议、上下游长期供货合同变更等新的法律困惑。法官们现场逐条记录企业新增诉求，建立回访问题的专属台账，能当场解答的及时释法明理，那么需持续跟进的明确对接负责人与答复时限，切实做到老问题有回音，新诉求有着落。最后呢，法官们还结合近期辖区涉企的审判典型案例，围绕企业最新的经营风险开展专题普法宣讲。那么对照此前发放的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手册2.0版，补充更新实操指引，提醒企业完善交易资质审核、履约凭证留存、用工档案归档等全流程的风控机制，引导企业树立事前预防、依法维权的经营理念。企业代表也纷纷表示，时隔2月的法院主动上门回访，让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司法服务的持续性。那么此次回访呢，既解决了此前的会议未完全解决的法律问题，又针对当下经营难题送上了专业的法律良方，有效地补齐了企业的经营法律短板，进一步地坚定了企业依法经营、稳步发展的信心。那么今年上半年呢，鼎湖法院也是坚持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依法审结涉企的合同类的案件974件，涉及金额8.33亿元。那么深化投资者司法服务平台的功能，为企业提供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调处等等的全方位的司法服务117次，深化法企沟通的常态化机制，积极开展司法护企、送法进企业等专项的活动，及时为企业解读最新的法律知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与创新发展，以精准的司法服务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说完我们刚刚的党来召福微时事之后，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喜讯，当然是关于咱们肇庆的。咱们肇庆的项目斩获了国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时间回到7月3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

在安徽省合肥市圆满落幕。那么这一次大赛设置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及青年的创新专项的赛道，共吸引了6.7万个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那么据了解呢，广东代表团共35个项目参加了全国选拔赛，共有18个项目晋级了全国总决赛，最终呢荣获5个1等奖、7个2等奖、5个3等奖、1个优秀奖，获奖数一等奖数全国双第一。那咱们肇庆的有什么样的成绩呢？肇庆市呢共有4个优秀的创业项目晋级国赛，经过层层的激烈角逐，房叮咚订房系统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当中荣获了国赛的2等奖。那么这是肇庆项目在本届大赛当中获得的最高奖项。咱们首先来看这个优秀的一些项目的风采啊，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就是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那么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深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加 AI 加本地生活，构建以房叮咚为战略核心的产业互联网生态，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酒旅财富再分配，那么以 C2B 的这种反向定价技术来突破传统的 OTA 的垄断，依托腾讯系的金融级技术权限的自研 AI 的智能匹配、15秒极速响应以及冷启动验证，上线5个月呢即完成了商业模式的验证。那么近5个月实现了1339家的酒店入住、42位的付费区域服务商签约，那么覆盖40家的城市，累计发单金额477.54万元，运营许可证收入216万元，轻资产模式高效可行，正加速抢占千亿级的酒旅去库存市场。那么咱们再来看到的是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首先说到的是艳遇新生肇庆端砚非遗文化职业技能。那么艳遇新生是由第三代端砚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梁思广创立，那么师从国家级技能大师梁建堂。端砚呢依托稀缺的天然砚石，匠人运用高浮雕还有俏色的雕琢，因材实施，技艺顺势创作，兼具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与高端的经济价值。那么项目是利用了优质的砚石打造精品砚台，夯实核心主业，砚石边角料循环开发轻量化的文创，联合高校的硕博团队，将独有的雕刻工艺转化为标准化的培训课程，联动4所本地院校定向培养手工的手工艺人才。那么项目呢也是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技能培训培育匠人，人才支撑产品制造，高端的砚台稳固收益，文创产品深耕大众市场，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活化非遗，打造可持续运营的砚文化特色产业样板。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端砚非遗文化职业技能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肇庆的项目，也是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的，是秀创广府广府金秀职业技能创业赋能与带动就业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依托高校的产学研资源，在传统的非遗技艺上创新广府金秀专利工艺，搭建及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灵活就业、订单生产、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项目整合知识产权、实训基地、政企订单等资源，将非遗打造为可标准化教学、规模化量产、可复制创业的技能项目。项目面向社区妇女、大学生、返乡青年及
特殊群体开展分层培训，拓宽低门槛增收路径，以联合肇庆妇联建设多处的社区实训工坊。2026年预计营收1500万元。运用 AI 数字化工艺破解量产的痛点，布局文旅研学，定制礼品，跨境电商市场，助力广东百千万工程与乡村振兴。后续呢，借助 AI agent 的推进产业数字化，健全培训标准，打造省级非遗创业标杆，并向全国推广，推动岭南非遗走向世界。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青年创新的专项赛。那么这一项赛事当中，咱们肇庆有一个项目叫做无酶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无酶技术革命先锋。那么这个项目的研发是尿酸智能检测系统，实现居家尿液定量尿酸检测，那么推动了检测便捷化、可视化和智能化。针对传统的检测需要预约排队、空腹采血，还有流程复杂等等的这些问题，团队呢基于自研新型的催化材料，依托尿液取样，构建无酶尿酸检测的新方案。用户取样之后呢，系统根据溶液的颜色变化，采用由手机 APP 采集数据，并通过算法在30秒内生成报告，实现居家无创检测。那么项目也已完成了小试，经过第三方机构1000余份的样品对比，准确率达到了94.6%以上，单次的耗材成本不足1元。团队已申报2项国家级的大创项目，拥有6项的发明专利、2项的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的软件著作权，取得了多项的科创的奖项，并获得了企业的投资意向和专家的认可。未来将拓展血糖、血脂等多指标的检测，服务基层医疗、体检机构和家庭健康管理。4个项目横跨非遗传承、技能培训、 AI 民生、医疗科技4大领域，从6.7万个的项目当中杀出重围。这不仅是项目团队的实力的体现，更是肇庆持续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创新活力的生动缩影。那其实亮眼的成绩背后啊，是肇庆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的系统性的努力。近年来，肇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的优势，大力的推动双创平台的建设，构建起覆盖场地、金融、人才、成长全维度的政策扶持体系，也是探索出一条零成本起步、全周期伴飞的创业服务路径，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业项目。此次的国赛佳绩，既是对肇庆创业工作的肯定，也为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了。当然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6: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4，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还是电影与咱们肇庆。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说过很多次这个在咱们肇庆取景的电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啊，也是在咱们肇庆取景，而且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咱们肇庆的。那么咱们 们先来看，在31号的时候，那么星火铁军星火更续百年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及电影铁军星火项目的启动仪式就在肇庆市举行了。那么这场活动呢，是不仅致敬英雄，更是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标志着肇庆在红色文化、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传播上迈出重要一步。在活动现场，出品方代表介绍了电影《铁军星火》的创作理念。目前呢，这个影片已经报广东省电影局审批，计划于2027年与全国观众见面。该电影《铁军星火》呢，是以独立团组建出征为主线，采用历史加科幻的叙事手法。故事主线是肇庆某中学的高二学生林小阳，因沉迷这个网络游戏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被这个父母去责骂。那么在同村退役军人、参加过93阅兵的铁军荣誉战旗擎旗手陈浩明，以及同校隔壁班历史社社长陈小雨的劝说下，来到了叶挺独立团纪念馆沉浸式的叙事体验中心，体验百年前的战场环境氛围。那么故事呢，也是通过多种时空错位、角色切换的拍摄手法，让电影主人公林小阳以亲身体验的视角穿越到了1925年的肇庆，再现了叶挺独立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挥师北伐，血战两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故事主人公林小阳的觉醒顺利结尾。那么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场考验之后呢，林小阳从此不再沉迷于网络游戏，将精力放在了学业上，并立志成为铁军光荣传统的接棒人。铁军星火呢，是一部以肇庆铁军历史为题材的电影，旨在通过光影的媒介引导当代青年从铁军的光荣传统当中汲取信仰力量。电影出品方、制片方的相关人员就表示，要把电影《铁军星火》项目打造为一部青年喜爱、有温度、有深度的红色精品，助力肇庆红色文艺精品走出广东。那在活动当中啊，除了备受瞩目的电影项目启动之外呢，当晚还有众多的精彩文艺节目接连上演，双人舞星火以及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再现了百年前铁军战士相扶相携的身影，现场观众是深受感染。肇庆市歌舞团演绎的沉浸式戏剧《铁军员》片段《北伐前夜出征》将活动推向高潮，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肇庆的红色资源非常的丰富，革命底蕴深厚，拥有290处的红色革命遗址，是北伐策源地、叶挺独立团诞生地。那么近年来呢，肇庆也是深挖本土的红色根脉，系统性的活化利用了红色资源。在2025年是举办了叶挺独立团建团100周年的系列活动，创排粤剧《独立团长》、沉浸式戏剧《铁军烽火》、《铁军员》、广播剧《铁军》，举办百年纪念文集首发、军地书画展以及铁军理论研究会等，持续擦亮铁军故里的红色名片。电影《铁军星火》的项目的启动，正是肇庆推动本土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应用。肇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奋力谱写肇庆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9，咱们的话题继续。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啊，就是司机朋友，这个感冒灵的这个说明书进行了修订啊，明确服药期间是不能开车的，所以各位司机朋友还是要明晰一下。那么具体是怎么一个事儿呢？咱们来继续聊一聊。国家药监局呢日前是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同时呢要求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的药监部门进行备案。
1: 国家药监局、
2: 生活。
0: 那么公告显示呢，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的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证公众用药的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当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基，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米、咖啡因，服用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那么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的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的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的风险等等。此外呢，避免了食用酒心巧克力及含酒精的饮料。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服用这个感冒灵之后多久才能开车呢？那么咱们来看，专家就表示啊，这个感冒灵当中的马来酸、氯苯那米会引起中枢的抑制，服用之后呢易引发嗜睡、乏力，还有注意力下降、反应速度减慢等等的这些反应，因此呢是不宜开车还有开船、开飞机等等的进行这种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的操作。另一种成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乙酰氨基酚，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分解，酒精呢会抑制肝脏相关的代谢酶的活性，拉长对乙酰氨基酚的代谢周期。那么服药多久之后才可以开车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苏慧平就介绍，在整个服药的期间都不能开车，当天服药当天就需禁止。那么如果连续服用三天全程都不能开车。此外呢，部分人群代谢较慢或体质特殊，即使停药一两天之后呢，仍会感觉到头昏沉重，还有困倦乏力，也应继续避免驾驶车辆。感冒灵呢，作为一种常用的复方感冒药，公众的自我用药时容易忽略其中当中的中西药的复方成分，可能同时又服用了含相似成分的其他的药品，导致药量的相互叠加，产生超量。苏慧平就介绍，服用期间呢是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马来酸、氯苯那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扑尔米的这种相同的成分的药物，以及布洛芬等等非甾体的止痛药。那么同时呢，服用会增加副作用和肝肾的损伤风险。此外呢，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药服用期间呢也是不建议喝酒或开车的，比如服用头孢类的药品之后引发的双硫仑样的反应，还有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会增强中枢的抑制，服药之后开车时同样是十分危险的。
3: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咱们的暑期的 电影票房。那么2026年的这个暑期电影票房呢，也是有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是突破了70亿。那么尤其是在昨天，也就是8月的首日，2026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刚我们说是冲破了70亿元，单日票房是连续22天稳定破亿。那么热度是持续的走高，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过的《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是暂列暑期档的票房前三位。那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呢，电影市场是表现得十分火热，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功夫女足》《八仙》两部国产影片形成了双核驱动的格局。动画电影《八仙》啊，表现得十分亮眼，实现了口碑票房的双赢。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过了10亿元。近日呢，这个央视的新闻特邀导演郭帆就独家对话了《八仙》的导演编剧牟正阳。那么郭帆看完这个该影片啊之后，发微博就说这个出影院的时候汗毛都还立着，所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汗毛立起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他感觉中国动画电影真的是起来了，而且是不输于现在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动画电影，这是一种骄傲。那这个电影的导演还有编剧牟正阳啊，他就分享了在拍摄电影的故事。他说在筹备阶段，一个镜头里8个都是我，他把一个人的所有角色基本都演了一遍。那么对郭帆的认可啊，这个对此呢，这个郭帆也是非常的认可。他说这其实看似很原始啊，其实是很高效的，能够减少团队的一个沟通的成本。那咱们再来说说第二部这个比较瞩目的电影，就是周星驰魁伟7年执导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目前呢，这个票房含预售是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的第二位。影片呢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的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今日也是在昨天上映了。那么影片是延续了前作的这种轻松搞笑的风格，讲述了这个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这种爆笑喜剧故事。那么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董润年分享了创作心得的时候，他就说影片其实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观众能够开怀大笑，看完电影之后呢，能够获得一些力量，更加积极地看待工作和生活。那如果说头部的双核决定了市场的高度，腰部的影片呢则决定了市场的厚度。还有国产类型的这种类型片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四度》《想你了》《特立独行》《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等等的这些影片呢，也是各有阵地，在不同的细分赛道上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那么进口片的方面呢，《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两部 IP 续作呢，也是表现出色，与国产头部影片形成了有效的类型互补。展望8月份的电影市场呢，同样是值得期待。《年会不能停2》提档至8月1号公映，那么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在8月14号，那么另有40部。中外新片也将陆续的上映，如果8月市场能够继续发力，今年的暑期档有望超过去年的同期。所以接下来啊，如果你对这些影片都感兴趣的话，这个夏天与家人朋友走进电影院来共享美好的光影时光。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点48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健康方面的提示。那么对于爱美人士来说呢，有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减肥方面的一些困扰。那么在这里有专家的最新提示啊，有一种情况打这个减肥针是风险极高的，大家要注意了。那么咱们来说说近两年来啊，这个不少的网友是跟风种草了一种被称为减肥针的注射产品，号称是无需运动，不用节食，打一针就能轻松瘦。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是什么？真的什么人都能用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清楚。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减肥针不是美容针，而是严格管理的处方药。大家通常所说的减肥针，准确的说是一种注射形式的体重管理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监管的处方药，而并非美容产品，必须由医生评估之后来开具处方，不能随意的购买使用。那么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打减肥针。那么所谓的这个减肥针啊，它其实是一类肠促胰素类的药物的通俗的误读，准确的说它们是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还有替尔伯肽等等的这种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绝非美容产品。它们是属于刚我们说到的肠促胰素类的药物。人体的肠道呢，在进食之后的这个天然会分泌一种叫做肠促胰素的激素，主要包括这个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还有这个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两种。那么目前呢，国内已获批用于体重管理的药物主要包括以下两类。首先呢，就是 GLP-1 单靶点受体激动剂，也就是利拉鲁肽、贝纳鲁肽，还有司美格鲁肽以及埃诺格鲁肽，它们是人体的一种胰高血糖素样态一的这种类似物，可以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双靶点受体激动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等等。那么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肠促胰素药物的减重原理它是什么呢？是人体进食之后，我们刚刚说是会天然分泌这种肠促胰素，那么导致来调节食欲与消化的速度。而这类的药物呢，是通过模拟人体内源性的激素，一方面作用于大脑下丘脑来抑制饥饿感，延长饱腹的时长，另一方面呢是延缓胃排空，减少进食的欲望，以此实现减重的一个效果了。那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说到，就是这些药品到底哪些人可以使用，它的适用人群有什么样的一些严格的限制呢？其实通常只有被诊断为医学意义上的肥胖患者，或者是超重且已伴有高血压等等体重相关合并症的人群，经过医生的全面评估之后呢，才能考虑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画一个重点啊，如果你只是稍微超重，甚至体重完全正常，仅仅是为了瘦而去打减肥针，不仅不合规，而且呢健康风险是极高的。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啊，此前一位原本身材标准的26岁的女生，为了追求更纤瘦的体型，网购了减肥针，仅3天之后呢，就出现了剧烈的呕吐、低血糖的症状，被紧急送医救治。正常体重人群啊，盲目用药会扰乱代谢，损伤肠胃，减肥没有复制粘贴的捷径，别人用的再好呢，其实也未必适合你，所以一定要先做全面的体检评估。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自行购买注射这个体重管理药物，后果可能会非常的严重。使用这个减肥针啊，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在案例当中提到的恶心、呕吐、腹泻，严重者呢，可能还会出现胰腺炎、肠梗阻、急性的胆囊疾病、急性的肾损伤，以及速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等等，甚至需要住院治疗。那么国家药监局曾公布的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涉及违规销售体重管理药物。有些的商家呢，将化妆品工艺生产的粉剂非法的包装成为所谓的减肥针，完全是不具备药品生产资质的。那么如果通过非正规途径购买使用此类的非法产品，不仅无法保证任何的治疗效果，还可能引发严重的毒性反应，直接威胁生命安全。 所以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如何的正确的去安全的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一定要记住这四步。首先第一步是找医生，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肥胖专科门诊进行专业的评估。那么第二步呢，是评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切勿通过个人代购、微商、不明网站、跨境等等的一些非正规的

渠道来获取，这些渠道来源不明，无法保证药品的质量，安全隐患极大。那么第三步呢，是找专业人士指导下规范用药。用药期间呢，需要定期的监测体重、血糖、肝肾功能等指标，一打了之是绝不可行的。那么还有第四步呢，就是要定期的复查，停药之后呢，也要管住嘴，迈开腿。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不是一劳永逸的懒人减肥法，停药之后如果不调整饮食和运动习惯，很容易反弹。真正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呢，根本在于均衡的膳食，以及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唯有坚持没有捷径。所以大家在减肥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的是健康的减肥，而且呢，对于这个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一定要慎重又慎重，一定要记住我们刚刚说到的四步。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找医生，然后第二步呢是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来购药，第三步呢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规范用药，第四步呢就是定期复查，停药之后也要管住嘴，迈开腿。好，那时间来到了10:55，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轻资讯方面的内容。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而家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德庆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目前，综合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内外装修已基本完工。该校区将于9月秋季开学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建成投用之后，可新增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3000个，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为德庆县适龄学子打造优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接下来咱们再来一

0: 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柔道微短剧《不服就摔》亮相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一举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大核心重磅奖项。近日，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核心阵地有为书屋正式揭幕，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点到18点，逢周一闭馆，地点位于肇庆高新区正龙社区新寨村有为书屋。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点1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位于广州花都的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花好月圆摩天轮设备总高度103米，配备42个独立全封闭观光座舱，每个座舱可容纳8人，系广州当前直径最大的巨型观光摩天轮。开业当天，花好月圆摩天轮将上演精彩的灯光秀，摩天轮下的大草坪还将举行流光摇滚音乐派对。近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同步发布公告，宣布自2026年8月1号起，手机号卡仅限官方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相关服务。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现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然 山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一号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0: 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一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一号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测的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了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的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一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全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一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倒马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嗯嗯，好啦。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镇守大本营嘅副统帅安远伯刘星，突然间发觉后营一批骑兵冲出后营，杀向前方。佢一上前拦咗，点知一睇大吃一惊，原来带头冲锋嘅是当朝天子朱棣。那班骑兵就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刘星仲算是比较有本事的将领，他即刻冷静下来，吩咐所有的骑兵，你们不用排队了，不用列队营，一起跟着皇帝上前，冲啊，冲向敌人的阵地。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来啊，朱棣就下令要阿鲁台投降啊。点知个阿鲁台呢，一味话有困难，推三赖四，拖延时日。呢啲咁嘅援兵之计，你点呃到朱棣㗎？你讲到玩阴谋诡计，你阿鲁台做朱棣学生都未够格呢。朱棣一眼就睇穿佢，就吩咐御林军做好准备，时时都准备出击。嗰晚果然就发觉对方有动静，朱棣根本就唔理你系想逃跑啊，还是想进攻。总之你一喐阵脚就乱，一乱我就有机会食咗你。所以朱棣都嚟唔切通知大本营啊，亲自带领御林军赶去收拾阿鲁台。明朝嘅将士就发觉，吓，点都估唔到贵为天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嘅皇帝，哎呀，居然手提马刀冲锋在前，同敌人肉搏，唔使你落命令啊，个个判死嚟冲锋，勇敢飞翔。一阵厮杀，阿鲁台嘅军队呢就撤。底崩溃，唯一出路就是各自逃生的啦。阿鲁台真的几本事的噃，已经打到筋疲力倦，啊，居然被他一口气呢逃跑了百几里路。唉，以为逃过一劫了，实在都冇晒力气，坐低嚟唞一唞系啦。啊，点知个朱棣呢，啊，他仲唔肯收手。跟住后面就追到嚟，斩瓜切菜咁将达旦嘅骑兵杀到全军覆没。阿鲁台啊，又算佢大命啊，佢自己一个人走甩咗，俾佢走返去自己个部落。不过呢两次沉重嘅打击呢，达旦嘅大汉呢就死咗啦。呢、这个太师呢手下又被朱棣杀得所剩无几，达旦正式解体了。阿鲁台无可奈何，只好在永乐八年正式向明朝朝贡称臣。经过朱棣呢一次御驾亲征北方各个部落，个个都胆战心惊，知道明朝军队的强大，他要打你啊，你绝对走不甩的。朱棣这场仗虽然未能够彻底铲除隐患，但是边界呢就取得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收获还是很大的。那么达旦彻底被打败的消息一传开蒙古各个部落，十分震惊，佢哋又估唔到喎。呢个黄金家族统治嘅蒙古本部不堪一击嘅，但係 有一个部落反而对呢个结果十分高兴。呢个部落就是雅拉，前面讲过啦，雅拉同达旦一直都不和嘅，处于敌对状态。当明军进攻达旦嗰阵，雅拉作为大家都是蒙古同胞，是同一种族嘅部落，不但冇帮手，反而杀咗达旦可汗。雅拉就为明朝立咗大功，明朝当然就有所奖励啦。雅拉确实从中收益不少，但是明朝又估唔到呢位从自己身上得益不少嘅小伙计呢，居然调翻转头咬自己一啖。雅拉嘅首领马哈木是一个比较有本事的统治者来的，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掌握的地盘，他最大的对手达旦现在已经变成奄奄一息的部落了，泰斯阿鲁台成为无业游民，他所占的地盘已经十分空虚十分小了。雅拉的首领是一个见钱眼开有便宜米洗颈的人来的，趁机会就侵占达旦的地盘。几年之间，雅拉的实力急速膨胀，那阵达旦的太师阿鲁台已经打到兵微将寡，无力抵挡，只好向主人明朝来到求救。明朝又只是应酬几句，劝他们安心啦，我们朝廷自然会出手啊。讲来讲去得个讲字，完全没下文的。达旦得到如此下场，一方面是雅拉的进攻，另一方面亦都是明朝政府暗中支持雅拉的结果。眼看着达旦从此一直走下坡，走向灭亡，点知局面又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点解呢？原因是雅拉太过强大了，唔理雅拉同埋达旦有几大矛盾，佢哋到底都系蒙古民族。达旦跨台之后呢，

喇喇嘅首领马哈木就想统一蒙古，恢复帝国。佢啊立咗黄金家族嘅后代达里巴嚟到做大汗。呢、这个马哈木呢真係胆大包天㗎嘛。佢居然啊攻占和林，佢想恢复蒙古帝国嘅美梦啊。明朝突然间发觉，哎呀，呢、这个以前百依百顺嘅小伙计一下子变得咁强蛮嘅，咁大野心，居然想一统蒙古天下。嗰阵白旦嘅阿鲁台已经失魂落魄，带埋部下流落到中国长城。

你就拉翻你边度？我唔走，你唔走，你唔走我就打你。你嚟啊，你嚟啊！你以为我怕你啊？咁啊冇得倾啦，打！岂有此理！你唔听话我就打。小小一个瓦拉部落，居然敢直对明朝大帝国如此叫嚣，绝对唔系一时冲动噃，亦唔系单纯嘅狂妄自大。咁点解会咁呢？哈哈，佢有多少本钱噶？因为当时瓦拉管辖嘅西蒙古呢，从来未同明朝打过仗嘅，所以未受过咩损失嘅。朱棣攻打鞑靼，佢就趁机捞咗唔少便宜噃。呢个呢就好似今日啊，有啲人本来就穷光蛋嘅，一下子中咗几百万彩票发财咯，就以为自己天下最富有嘅，目中无人，到处去冲阔佬。马哈木亦都十分清楚，明朝就唔系咁易对付㗎喎，一旦反面呢，佢必然动刀枪喺战场上拼杀。但系呢，佢又唔系几驚喎，因为佢仲有个杀手锏，骑兵。当时喺蒙古最强大嘅骑兵部队已经唔系蒙古本部正统黄金家族嘅后代㗎喇喎，唔系鞑靼，而是瓦拉。马哈木曾经仔细观察过朱棣同埋鞑靼骑兵的决战，他发觉明朝骑兵啊并不是比鞑靼强得很多的，只是他靠着人多势众，鞑靼呢内部分裂，所以才会一败涂地的啫。他就定立了个非常详细的诱敌深入的计划，要将明军引入圈套，然后一举歼敌。咁自从瓦拉唔肯服从明朝，唔愿意翻扯，朱棣就冇办法啊，唯有用武力嚟到解决，要拔除呢口钉喺边界嘅钉。永乐十二年，即是距离上一次远征鞑靼四年之后，朱棣又亲自统领500,000大军长征蒙古，刘兴仲是当副帅，随队出发，大军浩浩荡荡直指瓦拉。朱棣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统帅，他不但做事有魄力决断，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心中十分清楚，虽然上次呢打这个鞑靼取得全胜，但是自己的骑兵并非是占绝对优势的，何况现在手中的精锐骑兵是朵颜三位蒙古兵来的嘛，是雇佣军来的而已，用钱请回来的。而家你要去同瓦拉作战，去到蒙古嘅地方，去到人哋家乡噃，瓦拉一定会全民作战，佢哋一定会重兵埋伏嚟到打明军，所以朱棣一啲都唔敢轻敌，佢加紧演练新嘅阵营，佢仲带咗一支有特殊装备嘅队伍，以防万一。经过四个月艰苦行军，大军就到达瓦拉境内啦。朱棣十分警惕，点解一路嚟都冇受到顽固嘅抵抗呢？佢部下嘅将领呢就十分高兴嘛，以为瓦拉呢就明知都唔够我哋打嘛，故此走都走唔切嘅。但系朱棣同幽福就唔同，佢并冇充分头脑嘛，佢好冷静嚟到判断呢个形势，啱啱一阵，朱棣嘅前军将领刘江长驱直入，一路攻打到康哈里海，无意中就发现嗰度居

然有瓦剌嘅军队，有佢嘅营地噃。明军就发动猛攻，结果瓦剌就全军覆没，俘虏咗大批士兵。朱棣手下嘅将领就更加兴奋啦，事实证明瓦剌军队系不堪一击噶嘛。如果我哋而家乘胜追击，一定能够取得全胜。点知朱棣嘅反应呢，就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一向作战勇猛嘅统帅啊，居然束手畏尾，下令不准前进，就地扎营。朱棣佢预感到敌军咁轻易投降，一定系有诈。大军嚟到瓦剌，沿途冇人嚟到抵挡，分明系引诱我深入，敌人一定重兵埋伏喺啲附近啊！所以呢，佢就下令停止前进。呢、这个决定认真英明啊！不过过咗冇耐，阿朱棣突然间改口，命令向前进攻。喂，你明知敌人喺附近埋伏噶啦噃，你头先就话停止前进，点解突然间又话向前进攻？哎呀，朱棣有佢嘅难处啊！而家你大军远征，只能够速战速决噶嘛？粮食你只系打得咁多，冇办法噶。你拖延时间，消耗尽你就唔够人哋打噶啦噃。所以只好冒险前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嚟啦。不过咁噃，你喺前边埋伏等住我，要我入圈套，但系你亦暴露咗你主力嘅位置噃，我仲有样对付你嘅杀手锏啊！我未攞出嚟咋，你睇啦，朱棣就挥军前进，前面100里外，果然就系瓦剌精心安排嘅陷阱。瓦剌嘅首领统率咗全部最精锐嘅30000骑兵就埋伏呢度，呢度嘅地形啊，四面都系山嚟嘅，中间呢就系一幅平地。瓦剌骑兵通通埋伏喺山上，等你朱棣嘅大军一进入圈套，骑兵就喺四面八方由山上冲落嚟，你根本就冇办法抵挡。到时一冲乱你阵脚，你就算再多好多兵马，你亦冇办法顶得住嘅，必败无疑。所以佢就一路布置嗰啲军队咧，打亲都输嘅，无非就引你朱棣入嚟呢个地方啊嘛。马哈木佢布置咗3部曲，一系诱敌深入。二是居高临下，三是一举荡平。咁照马哈木嘅估计呢，任何人都冇办法抵挡得住㗎啦。偏偏嗰个朱棣啊，就系个有办法嘅人。别人冇办法做到嘅，佢就有办法。嗱，北平城作反，大军围城，睇白冇办法㗎啦，冇得突围㗎。佢偏偏搵到个躲岩三卫嚟帮手，突出重围。白沟河之战被人打到走上堤岸，冇地方匿㗎喇，佢偏偏有办法走叻咗。打京城喺山东济南呢，就冇办法冲得过㗎嘛，佢又有办法运路前进，一举成功。喺6月初7，朱棣统领嘅大军就嚟到战场弗兰弗失温嗰度，朱棣一睇，当堂好似啲小说描写咁，倒抽一口冷气啊！哎呀，喺呢度打迷伏啊，一个都走唔甩啊！如果唔系啊，必然好似幽福咁啊，下场多多唔够死啊！嗰阵呢，埋伏喺山上等住朱棣入圈套。嗰、那个马哈木见到明朝大军浩浩荡荡嚟到啦，马哈木亦好镇定㗎嘛。佢并冇下令马上进攻，佢睇定下先。佢一

0: 十分惊喜，哎呀，明君呢回就自寻死路啦！佢居然唔系骑兵开路，系用步兵嚟到开路，呢个天助我也！步兵啊喺骑兵面前呢就输紧噶嘛，任斩任杀嘅啫。你明朝简报阵啊，一试下我嘅刀法嘅啫，胜利马上到手啦！事不宜迟。一声令下，骑兵冲锋，三万骑兵就喺山上冲落嚟，排山倒海之势就扑向朱棣。当时万马嘶鸣，杀声震野，轰天动地，睇嚟一边倒嘅局面马上出现啦。点知突然间形势突变。朱棣一前排嘅步兵呢忽然间向两边撤退，喂喂喂喂，咁搞得嘅，人哋攻到入嚟㗎喇喎，呢场仗点打法呢？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

0: 年八月二日，星期天，农历六月二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开展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慰问活动，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谱写军地融合新篇；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新乡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成果展示会暨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办。国道 G321 德庆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丹福顺利架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开展拥军优属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军，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奋力谱写军地融合新篇章。张爱军来到肇庆军分区武警肇庆支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诚挚感谢大家全力守护一方平安，护航肇庆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张爱军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携手做好人民武装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深层次推动军民融合，同时继续支持肇庆发展，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双拥创建、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重点任务，更好助力肇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退役军人梁万全在端州区木岗街道焦园社区工作20余年，热心服务群众百姓。张爱军来到梁万全的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对他英勇保家卫国以及多年来坚守基层岗位助力家乡发展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希望他保重身体、幸福生活，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当天，张爱军还前往肇庆复退军人医院，调研医院新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落实好国防和军队改革新要求，锚定平时通用、战时之前、战后善后、原则定位和大专科小综合发展思路，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医院新建工程，统筹加强医院专科建设和综合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做优精神卫生特色服务，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工程、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市领导谢桂坤、邹莹，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武警肇庆支队主要领导肖峰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要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将项目一线、生产车间作为办公地，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困难，推动各类惠企政策资源要素向企业倾斜，为企业发展壮大、产业生态完善赋能增效。广东崇亚机械有限公司是从事盾构机系统配套生产、整机安装调试、转厂、存放、维护保养及再制造的专业公司。其组装生产的盾构机安全系数高、维护便捷，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张爱军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调研查看机械组装工艺、技术研发、市场订单等情况，同属地和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 盾构机是

0: 穿山越海的大国重器，是衡量地下施工装备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希望企业始终保持钻研精神，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在盾构机这一细分赛道上精耕细作，坚持上游攀登，下游深潜，聚焦制造环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来照布局业务，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做好强链、延链、补链和转型升级文章，加强终端产品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属地及有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重点企业为链主，加强上下游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等招引，营造协同联动、耦合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推动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在本土汽车零部件制造老牌企业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及下半年发展计划介绍，现场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难点问题。在上海普泰莱华南基地，张爱军座谈了解加拓自动化、卓高新材料等锂电池产业相关项目发展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用能等诉求。张爱军勉励企业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立足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金属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做强做优主打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技术，发挥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科技发展前沿，推出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依靠自主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要求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帮助企业扩能增产、降本增效，更好释放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榕树效应，推动优质项目集聚城市，拓展经济新增长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百万英才汇南粤。
0: 7月31日，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星乡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成果展示会暨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办。活动同步配套创业对接沙龙、专题培训，为返乡创业青年搭建展示、对接、孵化一体化平台。本次赛事吸引超270个青年创业项目参赛，设置大学生突击队、智慧农业、乡村运营三大赛道。现场举行六大青年入乡服务站授牌仪式，六个县市区团委与省内六所高校签订校地合作协议，打通高校人才、科创成果落地乡村通道。四名优秀创业青年代表现场分享农文旅、特色种养、县域科普创业实践案例，行业导师进行现场点评复盘。活动还分批次为各赛道获奖项目颁奖。展示会后，乡村运营主体招商推介、青年创业圆桌沙龙相继开展，推动优质乡村创业项目与本土经营主体精准匹配，促进创业想法转化为落地实效。水运龙江生态护航队负责人刘一元：
2: 我觉得肇庆市乡村创业最吸引青年的就是政府层面实实在在的扶持，那一个地方愿意为青年创建展示的机会，提供落地土壤，让他们的有施展空间。
0: 同台竞技交流，创业者互通思路，彼此启发，本土运营从业者与外来创业主理人对肇庆创业环境、乡土资源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永健：
3: 每一个选手都很优秀啊，我们也参考了他们很多的一个运营团队一些思路，也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借鉴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我们乡村运营这个板块，我很喜欢这里的经商环境，说实话这里的资源也很丰富。
0: 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4: 我们有很丰富的这种建筑古村落和这个文化资源，有很多的可以我们文旅去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整个的肇庆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包容性，包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外来企业以及这个这么多的青年有各自的想法在这里去萌发和这个孕育。
0: 一场赛事联动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青年创业交流完整平台，但服务青年扎根乡村的行动并不会随活动落幕而止步。共青团肇庆市委员会副书记陈庚：

0: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青年入乡服务站摸排镇村的产业资源配套，做好创业导师、创业贷款等帮扶的服务，同时也落实大赛相关的扶持，让优质项目优先入驻我们的孵化基地，纳入肇青优品和乡村美学工坊培育，持续的吸引青年留在乡村创业。
1: 当天下午，配套的乡村 OPC 产业发展培训在袁奎塔城市客厅开展。行业专家授课结束后，青年创业者运营团队现场开展资源对接洽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日前肇庆市委宣传部与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81忆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武部举行。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主线，通过 PPT 讲解和老物件展示，讲述西江农民运动和抗日自卫队的革命事迹。官兵们认真聆听，驻足观展，表示深刻感悟了先辈担当，进一步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社会氛围。高邀区人武部军事科职工何卓浩：
2: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1: 高邀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退役军人邓顺鹏：
3: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长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单幅顺利加通，为项目全线贯通、2026年底如期交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悉，该工程项目全长 12.56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德庆县城过境车流，极大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行车安全。项目生产负责人介绍，自2026年1月启动首片箱梁架设工作以来，经过6个月攻坚，顺利完成半塘村大桥、马须河特大桥共计265片箱梁架设任务。中铁广州局德庆321工程项目生产副经理李家军：
5: 我们现在大幅加通以后呢，我们后期将架桥就将继续将剩余的马须河特大桥的右幅继续加通，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完成整个马西河特大桥的一个架设工作，然后整个321的490片的架设任务会在10月份完成整个桥梁的架设，也为整个321年底通车的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31日，铁军星火更续百年，81建军节主题活动暨电影铁军星火项目启动仪式在肇庆举行。据介绍，电影《铁军星火》以叶挺独立团组建出征为主线，采用历史加科幻的叙事手法，融合 Z 世代的电子战场与百年前铁血战场，厚植青年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当代青年从铁军光荣传统中汲取信仰力量。7月3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项目团体赛事展开角逐。当天，肇庆队顽强拼搏，表现优异，斩获一金一银两铜，充分展现肇庆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蓬勃生机与雄厚人才储备。此外，肇庆队在其他团体项目中也有上佳表现，共获得2个第5名和1个第7名。近日， 肇庆市森防办联合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二大队，在封开县长岗镇举行森林防灭火实战培训演练。此次演练紧扣紧贴实战训战融合原则，将前期集训成果转化为实战检验，有效提升了多支队伍联合指挥、协同作战和科技装备运用水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8月1日起，三大运营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自8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26年7月27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巴西就美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当地时间7月31日，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发表声明辞职，以抗议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议。
6: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6: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听见美好，温暖道路。7月30日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92.9， 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开展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慰问活动，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谱写军地融合新篇；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星乡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成果展示会暨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办；国道 G321 德庆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丹福顺利架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开展拥军优属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军，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奋力谱写军地融合新篇章。张爱军来到肇庆军分区武警肇庆支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诚挚感谢大家全力守护一方平安，护航肇庆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张爱军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携手做好人民武装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深层次推动军民融合，同时继续支持肇庆发展，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双拥创建、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重点任务，更好助力肇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退役军人梁万全在端州区木港街道焦园社区工作20余年，热心服务群众百姓。张爱军来到梁万全的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对他英勇保家卫国以及多年来坚守基层岗位、助力家乡发展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希望他保重身体、幸福生活，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当天，张爱军还前往肇庆复退军人医院，调研医院新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落实好国防和军队改革新要求，锚定平时通用、战时之前、战后善后、原则定位和大专科小综合发展思路，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医院新建工程，统筹加强医院专科建设和综合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做优精神卫生特色服务，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工程、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市领导谢桂坤、邹莹，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武警肇庆支队主要领导肖峰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将项目一线、生产车间作为办公地，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困难，推动各类惠企政策资源要素向企业倾斜，为企业发展壮大、产业生态完善赋能增效。广东崇亚机械有限公司是从事盾构机系统配套生产、整机安装调试、

0: 厂、存放、维护保养及再制造的专业公司。其组装生产的盾构机安全系数高，维护便捷，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张爱军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调研查看机械组装工艺、技术研发、市场订单等情况，同属地和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盾构机是穿山越海的大国重器，是衡量地下施工装备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希望企业始终保持钻研精神，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在盾构机这一细分赛道上精耕细作，坚持上游攀登，下游深潜，聚焦制造环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来照布局业务，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做好强链、延链、补链和转型升级文章，加强终端产品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属地及有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重点企业为链主，加强上下游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等招引，营造协同联动、耦合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推动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在本土汽车零部件制造老牌企业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及下半年发展计划介绍，现场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难点问题。在上海普泰莱华南基地，张爱军座谈了解加拓自动化、卓高新材料等锂电池产业相关项目发展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用能等诉求。张爱军勉励企业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立足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金属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做强做优主打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技术，发挥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科技发展前沿，推出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依靠自主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要求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帮助企业扩能增产、降本增效，更好释放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榕树效应，推动优质项目集聚城市，拓展经济新增长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百万英才汇南粤。
0: 7月31日，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星乡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成果展示会暨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办。活动同步配套创业对接沙龙、专题培训，为返乡创业青年搭建展示、对接、孵化一体化平台。本次赛事吸引超270个青年创业项目参赛，设置大学生突击队、智慧农业、乡村运营三大赛道。现场举行6大青年入乡服务站授牌仪式，6个县市区团委与省内6所高校签订校地合作协议，打通高校人才、科创成果落地乡村通道。4名优秀创业青年代表现场分享农文旅、特色种养、县域科普创业实践案例，行业导师进行现场点评复盘。活动还分批次为各赛道获奖项目颁奖。展示会后，乡村运营主体招商推介、青年创业圆桌沙龙相继开展，推动优质乡村创业项目与本土经营主体精准匹配，促进创业想法转化为落地实效。水运龙江生态护航队负责人刘一元：
2: 我觉得肇庆市乡村创业最吸引青年的就是政府层面实实在在的扶持，那一个地方愿意为青年创建展示的机会，提供落地土壤，让他们的有施展空间。
0: 同台竞技交流，创业者互通思路，彼此启发，本土运营从业者与外来创业主理人对肇庆创业环境、乡土资源给予高度评价。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永健：
3: 每一个选手都很优秀啊，我们也参考了他们很多的一个运营团队一些思路，也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借鉴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我们乡村运营这个板块，我很喜欢这里的经商环境，说实话这里的资源也很丰富。
0: 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4: 我们有很丰富的 这种建筑古村落和这个文化资源，有很多的可以我们文旅去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整个的肇庆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包容性，包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外来企业以及这个这么多的青年有各自的想法在这里去萌发和这个孕育。
0: 一场赛事联动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青年创业交流完整平台，但服务青年扎根乡村的行动并不会随活动落幕而止步。共青团肇庆市委员会副

0: 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日前肇庆市委宣传部与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81忆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武部举行。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主线，通过 PPT 讲解和老物件展示，讲述西江农民运动和抗日自卫队的革命事迹。官兵们认真聆听，驻足观展，表示深刻感悟了先辈担当，进一步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社会氛围。高邀区人武部军事科职工何卓浩：
1: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0: 高邀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退役军人邓顺鹏：
2: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长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道继321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丹福顺利加通，为项目全线贯通、2026年底如期交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悉，该工程项目全长 12.56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德庆县城过境车流，极大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行车安全。项目生产负责人介绍，自2026年1月启动首片箱梁架设工作以来，经过六个月攻坚，顺利完成半塘村大桥、马须河特大桥共计265片箱梁架设任务。中铁广州局德庆321工程项目生产副经理李家军：
4: 我们现在担负加通以后呢，我们后期将架桥就将继续将剩余的马须河特大桥的右幅继续加通，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完成整个马须河特大桥的一个架设工作，然后整个321的490片的架设任务会在10月份完成整个桥梁的架设，也为整个321年底通车的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31日，铁军星火更续百年，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暨电影《铁军星火》项目启动仪式在肇庆举行。据介绍，电影《铁军星火》以叶挺独立团组建出征为主线，采用历史加科幻的叙事手法，融合 Z 世代的电子战场与百年前铁血战场，厚植青年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当代青年从铁军光荣传统中汲取信仰力量。7月3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项目团体赛事展开角逐，当天肇庆队顽强拼搏，表现优异，斩获一金一银两铜，充分展现肇庆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蓬勃生机与雄厚人才储备。此外，肇庆队在其他团体项目中也有上佳表现，共获得两个第五名和一个第七名。近日，肇庆市森防办联合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二大队，在封开县长岗镇举行森林防灭火实战皮训演练。此次演练紧扣紧贴实战训战融合原则，将前期集训成果转化为实战检验，有效提升了多支队伍联合指挥、协同作战和科技装备运用水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

0: 数 5,353.8 万人。8月1日起，三大运营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自8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26年7月27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巴西就美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当地时间7月31日，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发表声明辞职，以抗议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0: 你呢？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以下播放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73集。
2: 全民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镇守大本营的副统帅安远伯刘星突然间发觉后营

一批骑兵冲出后营，杀向前方。佢一上前拦咗，点知一睇大吃一惊，原来带头冲锋嘅系当朝天子朱棣。嗰班骑兵就系明朝最精锐嘅御林军。刘兴仲算系比较有本事嘅将领，佢即刻冷静落嚟，吩咐所有嘅骑兵：你哋唔使排队啦，唔使列队影，一齐跟住皇帝上前冲啊，冲向敌人嘅阵地。点解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啊？原来啊，朱棣就下令要阿鲁台投降啊。点知个阿鲁台呢，一味话有困难，推三赖四，拖延时日。呢啲咁嘅援兵之计，你点呃到朱棣噶？你讲到玩阴谋诡计，你阿鲁台做朱棣学生都未够格呢。朱棣一眼就睇穿佢，就吩咐御林军做好准备，时时都准备出击。嗰晚果然就发觉对方有动静，朱棣根本就唔理你系想逃跑啊，还是想进攻。总之你一喐，阵脚就乱，一乱我就有机会食咗你。所以朱棣都嚟唔切通知大本营，趁自带领御林军赶去收拾阿鲁台。明朝嘅将士就发觉，吓，点都估唔到贵为天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嘅皇帝，哎呀，居然手提马刀冲锋在前，同敌人肉搏，唔使你落命令啊，个个判死嚟冲锋，勇敢飞上。一阵厮杀，阿鲁台嘅军队呢就彻底崩溃，唯一出路就话各自逃生嘅啦。阿鲁台就真系几本事噶噃，已经打到筋疲力倦，啊，居然俾佢一口气呢逃跑咗百几里路，唉，以为逃过一劫啦，实在都冇晒力气，坐低嚟唞一唞系啦。啊，点知个朱棣呢？啊，佢仲唔肯收手，跟住后尾就追到嚟，斩瓜切菜咁，将达旦嘅骑兵杀到全军覆没。阿鲁台啊，又算佢大命啊，佢自己一个人走甩咗，俾佢走返去自己个部落。不过呢两次沉重嘅打击呢，达旦嘅大汉呢就死咗啦。呢个太师呢手下又俾朱棣杀得所剩无几，达旦正式解体啦。阿鲁台无可奈何，只好在永乐八年正式向明朝朝贡称臣。经过朱棣呢一次御驾亲征北方各个部落，个个都胆战心惊，知道明朝军队的强大，他要打你啊，你绝对走不甩的。朱棣呢一场仗虽然未能够彻底铲除隐患，但是边界呢就取得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收获仲是好大的。今日达旦彻底被打败的消息一传开蒙古各个部落，十分震惊，他们又估不到这个黄金家族统治的蒙古本部不堪一击嘅，但系有一个部落反而对呢个结果十分高兴。呢个部落就系瓦剌，前面讲过啦，瓦剌同达旦一直都不和嘅，处敌对状态。当明军进攻达旦嗰阵，瓦剌作为大家都系蒙古同胞，系同一种族嘅部落，不但冇帮手，反而杀咗达旦可汗。瓦剌就为明朝立咗大功，明朝当然就有所奖励啦。瓦剌确实从中收益不少，但是明朝又

估唔到呢位从自己身上得益不少嘅小伙计呢，居然掉翻转头咬自己一啖。牙拉嘅首领马哈木是一个比较有本事嘅统治者嚟嘅，佢并不满足于自己掌握嘅地盘，佢最大嘅对手达丹而家已经变成奄奄一息嘅部落啦。泰斯阿鲁台成为无业游民，佢所占嘅地盘已经十分空虚、十分细嘅啦。瓦拉嘅首领咧系一个见钱眼开、有便宜米洗颈嘅人嚟嘅，趁机会就侵占达旦嘅地盘。几年之间，瓦拉嘅实力急速膨胀。嗰阵达旦嘅太师阿鲁台已经打到兵微将寡，无力抵挡，只好向主人明朝嚟到求救。明朝又只系应酬几句，劝佢哋安心啦，我哋朝廷自然会出手啊。讲嚟讲去得个讲字，完全冇下文嘅。达旦得到如此下场，一方面系瓦剌嘅进攻，另一方面亦都是明朝政府暗中支持瓦剌的结果。眼看着达旦从此一直走下坡，走向灭亡，怎知局面又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为什么呢？原因是瓦剌太过强大了，不理瓦剌同埋达旦有几大矛盾，佢哋到底都系蒙古民族。达旦跨台之后呢，瓦剌嘅首领马哈木就想统一蒙古，恢复帝国。佢啊立咗黄金家族嘅后代达里巴嚟到做大汗。呢、这个马哈木呢真系胆大包天㗎嘛。佢居然啊攻占和林，他想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啊。明朝突然间发觉，哎呀，这个以前百依百顺的小伙计一下子变得这么强蛮的，这么大野心，居然想一统蒙古天下。那阵达旦的阿鲁台已经失魂落魄，带埋部下流落到中国长城边嚟到避难。事到如今，明朝再不能袖手旁观啦嘛，要对付瓦剌，古往今来所有嘅政权都一样，都要遵守一条准则。明朝政府当然不能例外。呢条咩准则呢？就是冇永远嘅朋友，亦冇永远嘅仇敌，只有永远嘅利益。于是当年嘅朋友就变成今日嘅敌人啦。明朝就训令瓦剌：喂，你喺边度嚟，你就躝翻你边度。我唔走，你唔走。你唔走我就打你。你嚟呀、啊、你嚟呀、啊、你以为我怕你呀、啊、咁冇得傾啦，打岂有此理，你唔听话我就打。小小一个瓦剌部落居然咁敌对明朝大帝国，如此叫嚣，绝对唔系一时冲动喎，亦唔系单纯嘅狂妄自大。咁为什么会这样呢？哈哈，他有多少本钱的？因为当时瓦剌管辖的西蒙古从来没跟明朝打过仗的，所以未受过什么损失的。朱棣攻打达旦，他就趁机捞了不少便宜。这个呢就好像今日、啊、有些人本来就穷光蛋嘅，一下子中咗几百万彩票发财咯，就以为自己天下最富有嘅，目中无人，到处去冲阔佬。马哈木

战，佢发觉明朝骑兵啊，并唔系比鞑靼强得好多嘅，只系佢靠住人多势众，鞑靼呢内部分裂，所以先至会一败涂地嘅啫。佢就定立咗个非常详细嘅诱敌深入嘅计划，要将明军引入圈套，然后一举歼敌。咁自从瓦剌唔肯服从明朝，唔愿意翻扯，朱棣就冇办法啊嘛，唯有用武力嚟到解决，要拔除呢口钉喺边界嘅钉。永乐十二年，即系距离上一次远征鞑靼四年之后，朱棣又亲自统领五十万大军长征蒙古，刘兴仲系当副帅，随队出发，大军浩浩荡荡，直指瓦剌。朱棣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统帅，他不但做事有魄力、决断，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心中十分清楚，虽然上次呢打呢个鞑靼取得全胜，但是自己的骑兵并非占绝对优势的，何况而家手中嘅精锐骑兵系躲颜三位蒙古兵嚟噶嘛，系雇佣军嚟嘅啫噃，用钱请翻嚟噶。而家你要去同瓦剌作战，去到蒙古嘅地方，去到人哋家乡噃，瓦剌一定会全民作战，佢哋一定会重兵埋伏嚟到打明军，所以朱棣一啲都唔敢轻敌，佢加紧演练新嘅阵营，佢仲带咗支有特殊装备嘅队伍以防万一。经过四个月艰苦行军，大军就到达瓦剌境内啦。朱棣十分警惕，点解一路嚟都冇受到顽固嘅抵抗呢？佢部下嘅将领就十分高兴嘛，以为瓦剌呢就明知都唔够我哋打嘛，故此走都走唔切嘅。但係朱棣同幽福就唔同，佢并冇充分头脑，佢好冷静嚟到判断呢个形势。啱啱一阵，朱棣嘅前军将领刘江长驱直入，一路攻打到康哈里海，无意中就发现嗰度居然有瓦剌嘅军队，有佢嘅营地喎。明军就发动猛攻，结果瓦剌就全军覆没，俘虏咗大批士兵。朱棣手下嘅将领就更加兴奋啦，事实证明瓦剌军队系不堪一击噶嘛，如果我哋而家乘胜追击，一定能够取得全胜。点知朱棣嘅反应呢，就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一向作战勇猛嘅统帅啊，居然缩手畏尾，下令不准前进，就地扎营。朱棣佢预感到敌军咁轻易投降，一定系有诈。大军嚟到瓦剌，沿途冇人嚟到抵挡，分明系引诱我深入，敌人一定重兵埋伏喺呢附近啊！所以呢，佢就下令停止前进。呢、这个决定认真英明啊！不过过咗冇耐，阿朱棣突然间改口，命令向前进攻。喂，你明知敌人喺附近埋伏噶啦噃，你头先就话停止前进，点解突然间又话向前进攻？哎呀，朱棣有佢嘅难处啊！而家你大军远征，只能够速战速决噶嘛？粮食你只系打得咁多，冇办法噶。你拖延时间，消耗尽你就唔够人哋打噶啦噃。所以只好冒险前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嚟啦。不过咁噃，你喺前边埋伏等住我，要我入圈套，但系你亦暴露咗你主力嘅位置噃。

0: 我仲有样对付你嘅杀手锏啊，我未攞出嚟咋，你睇啦，朱棣就挥军前进，前面100里外果然就是瓦剌精心安排的陷阱。瓦剌的首领统率了全部最精锐的30000骑兵就埋伏在这里，这里的地形四面都是山来的，中间呢就是一幅平地，瓦剌骑兵通通埋伏在山上，等你朱棣的大军一进入圈套，骑兵就在四面八方由山上冲落嚟，你根本就冇办法抵挡，到时一冲乱你阵脚，你就算再多好多兵马，你亦冇办法顶得住嘅，必败无疑。所以佢就一路布置嗰啲军队呢，打真都输嘅，无非就引你朱棣入嚟呢个地方㗎嘛。马哈木他布置了三部曲，一是诱敌深入，二是居高临下，三是一举荡平。咁照马哈木的估计呢，任何人都冇办法抵挡得住噶啦，偏偏嗰个朱棣啊，就是个有办法嘅人，别人冇办法做到嘅，佢就有办法。嗱，北平城作反，大军围城，睇白冇办法㗎啦，冇得突围㗎，佢偏偏搵到个躲岩三卫嚟帮手，突出重围。白沟河之战俾人打到走上堤岸，冇地方匿㗎喇，佢偏偏有办法走甩咗。打京城喺山东济南呢，就冇办法冲得过㗎嘛，佢又有办法运路前进，一举成功。在六月初七，朱棣统领的大军就来到战场忽兰忽失温那里。朱棣一睇，当堂好像啲小说描写咁，倒抽一口冷气啊，哎呀，在呢度打迷伏啊，一个都走唔甩啊，如果唔系啊，必然好似幽福咁下场多多唔够死啊，嗰陣呢埋伏喺山上等住朱棣入圈套，嗰、那个马哈木见到明朝大军浩浩荡荡嚟到啦，马哈木亦好镇定㗎嘛，佢并冇下令马上进攻，佢睇定下先，佢一睇十分惊喜，哎呀，明军呢回就自寻死路咯，佢居然唔系骑兵开路，系用步兵嚟到开路，呢个天助我也。步兵啊喺骑兵面前呢就输紧㗎嘛，任斩任杀㗎啫，你明朝柬埔寨啊，一试下我嘅刀法㗎啫，胜利马上到手，事不宜迟，一声令下，骑兵冲锋，30000骑兵就喺山上冲落嚟，排山倒海之势就扑向朱棣。当时万马嘶鸣，杀声震野，轰天动地，睇嚟一边倒嘅局面马上出现啦。点知突然间形势突变，朱棣喺前排嘅步兵呢，突然间向两边撤退，喂喂喂喂，咁搞得㗎，人哋攻到入嚟㗎喎，吓呢场仗点打法呢？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

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报一诺千金，
1: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韵。今日系八月二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喺党嘅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4: 今年以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4: 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将在九月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3: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4: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在建军九十九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情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

0: 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度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4: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家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

0: 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权战略、人才强权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权战略、人才强权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九十九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一月，寻访队伍将走访二十几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霍削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浮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仲朗读了感谢信， 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0: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反置换加三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

0: 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 2.39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有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水利部今日上午举行会商指出，截至今日九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日，亦即是8月2日到4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偏好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尼河，陕西汉江支流乾右河，四川渠江支流阴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2日8时到3日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各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水利部今日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有2个多月，其工作与生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在今年9月与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介绍，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还指出，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度积极地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1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0: 区新出发。
1: 冇耐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嚟听报道。
2: 呢段时间喺广州白云山脚下嘅一家乐灵消费综合体内，陈设嘅外骨架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嘅消费新品，吸引咗唔少长者前嚟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3: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2: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0-3岁托育员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2栋养护楼和1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玲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4: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日至31日，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落同期历史新高。
1: 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昨晚在东莞篮球中心燃起战火。东莞队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完胜对手，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此外，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同步开球，为常规赛画上句号。经过激烈角逐，季后赛全部名额尘埃落定，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 世俱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世俱。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5: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昨日在海珠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来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7月27日到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多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15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5届联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15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5届联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身，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媒体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林曼当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亦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同穆尼尔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5: 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日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5: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 中山中雨23度。

0: 28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2度到26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7度到23度；旧金山晴天，23度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
14: 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

0: 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6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深耕百千万工程，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一分钟展开可抗17级台风；烟杆哨兵全天候值守，端州黄岗智慧消防筑牢居民安全防火墙。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一批乡村坚持内外兼修，一手抓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一手激活乡村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乡村颜值与发展动能双提升，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着全域美阔步迈进。日前，记者先后走进高腰区白土镇桂岗村、广宁县横山镇大兴村，实地感受典型村创建带来的喜人蝶变。在高腰区白土镇桂岗村，平坦整洁的沥青彩虹道路贯通全村，绿化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停车位内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村中池塘加装不锈钢护栏，岸边桂花、黄花、风铃木等花木长势繁茂，村民树下纳凉闲谈，一派悠然闲适的乡村生活图景。村民白先生：
3: 就好似我哋村依家铺咗立车，依家我哋出入方便咗好多，而且美观咗好多，方便有啲人晚上食完饭可以散下步咁，依家系非常之安全。
2: 2025年以来，桂岗村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农房风貌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完成96间农房风貌改造，盘活宅前屋后闲置地块打造9个小菜园。栽种4季桂花800株，翻新文体广场，建成口袋公园，绿化景观路。2026年，桂岗村党支部获评肇庆市5星级基层党组织。人居环境的蝶变也为乡村产业发展引来活水。在老党员带动下，返乡青年白华超回到家乡，在桂岗村村口开办农家乐。返乡青年白华超：
4: 我作为一个土生草长的桂岗村的人呢，咁对乡下呢就始终是有一份情结的，就在我爸爸和村委的大力支持下呢，咁我哋就返嚟开咗一间农家乐。
2: 桂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汉明：
5: 桂岗村立足村民实际诉求，推进多项惠民工程，依托村内闲置

0: 地块规划打造莲花潭的景观，同步配套建起足球场、游泳池和老人活动中心、健身活动场所，补齐文体设施缺口。
1: 同样，作为广宁县2026年第四批省级典型村，横山镇大信村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高标准推进各项创建任务，目前整体创建进度已超 80%， 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大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跑出加速度，全村完成103栋农房外立面改造，改造面积达28969平方米，老旧农房旧貌换新颜，闲置边角地改造为精致美丽庭院，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切实改善村民出行条件与生活品质。大信村村民程军明：
2: 环境卫生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呢各个绿植，以及呢，人居的安全等等都有很大的提升，也都是对我们的幸福感安全感有很大的提升。
1: 大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邓文坚：
3: 接下来我们主要是紧盯剩余的工程质量和查漏补缺，优化细节设计，同步呢落地那个长户机制，同时呢还要进行那个集体经济的贸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1: 从贵港村到大信村，肇庆各村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推动乡村由点上出彩向全域美丽延伸，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写下生动的乡村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泽宇试甲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化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该产线生产的核心产品标准化应急折叠房，解决了传统救灾安置装备搭建慢、抗灾弱、寿命短等问题。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5: 该款应急折叠房专为抢险救灾场景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台风、200毫米强降雨，屋顶具备8吨承重能力，折叠房1分钟快速架设成型，最大优势是部署快、抗灾强、可复用、全场景适配，大幅降低地方应急储备成本，真正实现平级两用。
1: 房屋搭载 L 型折件固定吊头，防漏水凹凸管与高强度防风框架，箱体采用热镀锌钢主体搭配双重防腐工艺，可耐受泥水、盐碱、风沙侵蚀。目前企业在肇庆、安徽布局2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单日产能可达1000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平安建设。
1: 记者日前从端州区获悉，端州区黄岗街道在城乡结合部老旧区域铺设3865台联网烟感报警器，24小时全天候监测火情，接连成功化解多起突发火情，筑牢居民安全防火墙。黄岗街道老旧楼房、城中村扎堆，消防隐患突出，街道打造智防、物防、联防、群防一体化智慧消防体系，引入联网烟感报警器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火情秒级预警，多方同步出动。自2025年投入使用以来，辖区成功处置早起火警9起，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端州区黄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关振轩：
6: 我们接到深刻汲取火灾事故中发现晚、处置慢的教训，锚定事前预防、主动防控的目标，以智慧消防理念引入智能设备和联网平台，将关口前移，抢抓消防黄金3分钟，推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人防、物防、技防向智防引领，多防融合升级。
1: 据了解，黄岗街道创新投资自平衡政企合作模式，引入社会企业无偿搭建肇检汛消防监管平台与火先知智能预警平台，建成24小时实体化。

0: 把数至应急值守中心，实现全域火情一网统管。目前该模式已在端州区全面推广，下一步街道还会新增无人机空中巡查，搭配地面烟杆人工网格巡查，打造空地一体防控网络，整合消防、防汛、交通等各类安全管理功能，建成一体化基层安全数字平台，持续完善城乡结合部消防安全治理，为各地基层防火提供可复制的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今年以来，怀集县依托党来召福、微时市、党建惠民品牌，多措并举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创新破解协调难、筹资难等痛点问题，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记者日前在怀城街道低比利豪庭小区看到四台崭新的电梯平稳运行，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怀集县怀城街道迪比利豪庭小区业主代表梁思：
1: 以前那些旧电梯就好嘈，好多故障，而家嗰个新的电梯就换好了，总共就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电梯依旧换新的政策咧，就是政府有补贴优惠的，电梯公司是拿旧嗰部电梯补充翻少少差价咁样嘅，就唔需要业主筹钱噶啦。
0: 聚焦电梯更新这一具体事项，怀集县借力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红利，探索出政策补助加拆旧残值折抵加业主补差的资金拼盘路径，从而推动项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怀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股股长梁坤波：
2: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逐户沟通，现场答疑，矛盾调解，逐步凝聚共识，扫清障碍，保障电梯改造工程有序落地。
0: 在迪比利豪城项目带动下，电梯提质改造版图持续扩大，沿江西路凯旋豪庭三台服役近20年的老旧电梯正加紧施工。怀集县凯兴物业有限公司主管蔡彩秀：
3: 小区 AB 三台电梯已投入使用近20年，单台电梯服务超过50户，长期高负荷运行，时不时发生故障。目前电梯更新正有序施工，预计6月20日前可以投入使用。
0: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铺开，怀集县已有20余部老旧电梯进入更换申请通道，步梯楼加装电梯也在稳步推进，惠民覆盖面持续扩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绿美肇庆在行动。
0: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名单，高腰区水南镇犀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小村庄凭借古树资源保护、人居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闪亮名片。犀牛村山林资源丰富，植被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该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管护，打造唯品古树公园，既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也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因。借力百千万工程，犀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杂物，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学生陈佳楠：
5: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犀牛村。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0: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犀牛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清水平台、休憩石凳和照明设施， 使陵水空间成为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同时还带动了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产业发展。昔日冷清的小村庄，乘着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6: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来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
0: 驻水南镇帮镇福村工作队队员、驻犀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7: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0: 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犀牛村走出了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

0: 物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战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茂名队。90分钟比赛中，双方互有攻守，最终互交白卷，各取一分。示意过后，肇庆队9战4胜2平3负，积14分，位列西区第三，锁定季后赛附加赛席位。近日，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肇庆市共有4个优秀创业项目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斩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全国2等奖，拿下肇庆参赛队伍在本届大赛中的最高奖项。作为本次肇庆参赛的标杆项目，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上线仅5个月便完成商业模式验证，市场拓展成效显著。近日，德庆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目前，综合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内外装修已基本完工。该校区将于9月秋季开学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可新增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3000个，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为德庆县适龄学子打造优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塞拜疆签署同盟关系条约。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还没瞄准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达到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再多的对手，其实也只是练习，我不会放弃。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镇守大本营的副统帅安远伯刘星，突然间发觉后营一批骑兵冲出后营，杀向前方。佢一上前拦咗，点一睇大吃一惊，原来带头冲锋嘅是当朝天子朱棣，那班骑兵就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刘星仲算是比较有本事的将领，他即刻冷静下来，吩咐所有的骑兵，你们不用排队了，不用列队营，一起跟着皇帝上前，冲啊，冲向敌人的阵地。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来啊，朱棣就下令要阿鲁台投降啊。点知个阿鲁台呢，一味话有困难，推三赖四，拖延时日。呢啲咁嘅援兵之计，你点呃到朱棣噶？你讲到玩阴谋诡计，你阿鲁台做朱棣学生都未够格呢。朱棣一眼就睇穿佢，就吩咐御林军做好准备，时时都准备出击。嗰晚果然就发觉对方有动静，朱棣根本就唔理你系想逃跑啊，或者想进攻。总之你一喐，阵脚就乱，一乱我就有机会食咗你。所以朱棣都嚟唔切通知大本营啊，亲自带领御林军赶去收拾阿鲁台。明朝的将士就发觉，啊，点都估唔到贵为天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皇帝，哎呀，居然手提马刀冲锋在前，同敌人肉搏，唔使你落命令啊，个个判死嚟冲锋，勇敢飞翔。一阵厮杀，阿鲁台的军队呢就撤。底崩溃，唯一出路就是各自逃生的啦。阿鲁台就真的几本事的噃，已经打到筋疲力倦啊，居然俾佢一口气呢逃跑咗百几里路，唉，以为逃过一劫啦，实在都冇晒力气，坐低嚟唞一唞系啦。啊，点知个朱棣呢？啊，佢仲唔肯收手。跟住后面就追到嚟，斩瓜切菜咁将达旦嘅骑兵杀到全军覆没。阿鲁台啊，又算个大命喎、啊！佢自己一个人走甩咗，俾佢走返去自己嘅部落。不过呢两次沉重嘅打击呢，达旦嘅大汉呢就死咗啦。呢、这个太师呢手下又被朱棣杀得所剩无几，达旦正式解体了。阿鲁台无可奈何，只好在永乐八年正式向明朝朝贡称臣。经过朱棣这一次御驾亲征北方各个部落，个个都胆战心惊，知道明朝军队的强大，他要打你啊，你绝对走不甩的。朱棣这场仗虽然未能够彻底铲除隐患，但是边界呢就取得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收获仲是好大的。咁啊，达旦彻底被打败的消息一传去蒙古各个部落，十分震惊，佢哋又估唔到喎。

呢个黄金家族统治嘅蒙古本部，不堪一击嘅。但系有一个部落反而对呢个结果十分高兴。呢个部落就系瓦剌，前面讲过啦。瓦剌同鞑靼一直都不和嘅，处敌对状态。当明军进攻鞑靼嗰阵，瓦剌作为大家都系蒙古同胞，系同一种族嘅部落，不但冇帮手，反而杀咗鞑靼可汗。瓦剌就为明朝立咗大功，明朝当然就有所奖励啦。瓦剌确实从中收益不少，但系明朝又估唔到呢位从自己身上得益不少嘅小伙计呢，居然掉翻转头咬自己一啖。瓦剌嘅首领马哈木是一个比较有本事的统治者来的，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掌握的地盘，他最大的对手鞑靼现在已经变成奄奄一息的部落了，太师阿鲁台成为无业游民，他所占的地盘已经十分空虚十分小了。瓦剌的首领是一个见钱眼开有便宜米洗颈的人来的，趁机会就侵占鞑靼的地盘。几年之间，瓦剌的实力急速膨胀。果阵鞑靼的太师阿鲁台已经打到兵微将寡，无力抵挡，只好向主人明朝来到求救。明朝又只是应酬几句，劝他们安心啦，我们朝廷自然会出手啊。讲来讲去得个讲字，完全没有下文的。鞑靼得到如此下场，一方面是瓦剌的进攻，另一方面亦都是明朝政府暗中支持瓦剌的结果。眼睇住鞑靼从此一直走下坡，走向灭亡，点知局面又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点解呢？原因是瓦剌太过强大了，唔理瓦剌同埋鞑靼有几大矛盾，佢哋到底都系蒙古民族。鞑靼跨台之后呢，瓦剌嘅首领马哈木就想统一蒙古，恢复帝国。佢又立咗黄金家族嘅后代鞑里巴嚟到做大汗。呢、这个马哈木呢，真系胆大包天㗎嘛。佢居然攻占和林，佢想恢复蒙古帝国嘅美梦啊。明朝突然间发觉，哎呀，这个以前百依百顺的小伙计一下子变得咁强蛮的，咁大野心，居然想一统蒙古天下。那阵鞑靼的阿鲁台已经失魂落魄，带埋部下流落到中国长城边来到避难。事到如今，明朝再不能袖手旁观了嘛，要对付瓦剌。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权都一样，都要遵守一条准则，明朝政府当然不能例外。这条什么准则呢？就是无永远的朋友，亦无永远的仇敌，只有永远的利益。于是当年的朋友就变成今日的敌人了。明朝就训令瓦剌，喂，你在哪里来，你就躝回你哪里。哈哈，我不走。你不走，你不走我就打你。你来啊，你来啊，你以为我怕你啊？那就没得谈啊，打。岂有此理，你不听话我就打。小小一个瓦剌部落居然咁值
对明朝大帝国如此叫嚣，绝对唔系一时冲动，亦唔系单纯嘅狂妄自大。咁点解会咁呢？哈哈，佢有多少本钱噶？因为当时阿拉管辖嘅西蒙古呢，从来未同明朝打过仗嘅，所以未受过咩损失嘅。朱棣攻打鞑靼，佢就趁机捞咗唔少便宜喎。呢个呢就好似今日啊，有啲人本来就穷光蛋嘅，一下子中咗几百万彩票发财咯，就以为自己天下最富有嘅，目中无人，到处去冲阔佬。马哈木亦都十分清楚，明朝就唔系咁易对付嘅，一旦反面呢，佢必然动刀枪喺战场上拼杀。但系呢，佢又唔系几惊，因为佢仲有杀手锏骑兵。当时喺蒙古最强大嘅骑兵部队已经唔系蒙古本部正统黄金家族嘅后代噶啦，唔系鞑靼，而系阿拉。马哈木曾经仔细观察过朱棣同埋鞑靼骑兵嘅决战。他发觉明朝骑兵啊，并不是比鞑靼强得很多的，只是他靠着人多势众，鞑靼呢内部分裂，所以才会一败涂地的。他就订立了个非常详细的诱敌深入的计划，要将明军引入圈套，然后一举歼敌。自从阿拉唔肯服从明朝，唔愿意翻扯，朱棣就冇办法啊，唯有用武力嚟到解决，要拔除呢口钉喺边界嘅钉。永乐十二年，即系距离上一次远征鞑靼四年之后，朱棣又亲自统领500,000大军长征蒙古，刘兴仲系当副帅，随队出发。大军浩浩荡荡直指阿拉。朱棣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统帅，他不但做事有魄力决断，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心中十分清楚，虽然上次呢把你的鞑靼取得全胜，但是自己的骑兵并非是占绝对优势的，何况现在手中的精锐骑兵是朵颜三位蒙古兵来的嘛，是雇佣军来的，用钱请回来的。现在你要去跟阿拉作战，去到蒙古的地方，去到人家家乡，阿拉一定会全民作战，他们一定会重兵埋伏来打明军。所以朱棣一啲都唔敢轻敌，佢加紧演练新嘅阵营，佢仲带咗支有特殊装备嘅队伍以防万一。经过四个月艰苦行军，大军就到达阿拉境内啦。朱棣十分警惕，点解一路嚟都冇受到顽固嘅抵抗呢？佢部下嘅将领就十分高兴，以为阿拉呢就明知都唔够我哋打嘛，故此走都走唔切嘅。但系朱棣同幽福就唔同，佢并冇充分头脑，佢好冷静嚟到判断呢个形势。啱啱一阵，朱棣嘅前军将领刘江长驱直入，一路攻打到康哈里海，无意中就发现嗰度居然有阿拉嘅军队，有佢嘅营地嘛。明军就发动猛攻，结果阿拉就全军覆没，俘虏咗大批士兵。朱棣手下嘅将领就更加兴奋啦，事实证明阿拉军队系不堪一击㗎嘛，如果我哋而家乘胜追击，一
定能够取

0: 全醒，点知朱棣嘅反应呢，就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一向作战勇猛嘅统帅啊，居然束手畏尾，下令不准前进，就地扎营。朱棣佢预感到敌军咁轻易投降，一定系有诈。大军嚟到瓦剌，沿途冇人嚟到抵挡，分明系引诱我深入。敌人一定重兵埋伏喺啲附近啊！所以呢，佢就下令停止前进。呢、这个决定认真英明啊！不过过咗冇耐，阿朱棣突然间改口，命令向前进攻。喂喂喂，你明知敌人喺附近埋伏噶啦噃，你头先就话停止前进，点解突然间又话向前进攻？哎呀，朱棣有佢嘅难处啊！而家你大军远征，只能够速战速决噶嘛。粮食你只系带得咁多，冇办法噶。你拖延时间，消耗尽你就唔够人哋打噶啦噃。所以只好冒险前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嚟啦。不过咁噃，你喺前边埋伏等住我，要我入圈套，但系。你亦暴露咗你主力嘅位置噃，我仲有对付你嘅杀手锏啊！我未攞出嚟咋，你睇啦，朱棣就挥军前进，前面100里外，果然就系瓦剌精心安排嘅陷阱。瓦剌嘅首领统率咗。全部最精锐嘅30000骑兵就埋伏呢度，呢度嘅地形啊，四面都系山嚟嘅，中间呢就一幅平地。瓦剌骑兵通通埋伏喺山上，等你朱棣嘅大军一进入圈套，骑兵就喺四面八方由山上冲落嚟，你根本就冇办法抵挡。到时一冲乱你阵脚，你就算再多好多兵马，你亦冇办法顶得住嘅，必败无疑。所以佢就一路布置嗰啲军队咧，打亲都输嘅，无非就引你朱棣入嚟呢个地方啊嘛。马哈木佢布置咗三部曲，一系诱敌深入。二是居高临下，三是一举荡平。咁照马哈木嘅估计呢，任何人都冇办法抵挡得住噶啦。偏偏嗰个朱棣啊，就系个人。
1: 人居环境的蝶变也为乡村产业发展引来活水。在老党员带动下，返乡青年白华超回到家乡，在贵港村村口开办农家乐。返乡青年白华超。
2: 我作为一个土生草长的桂岗村的人呢，咁对乡下呢就始终是有一份情结的。就在我爸爸和村委的大力支持下呢，咁我哋就返嚟开咗一间农家乐。
1: 贵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汉明。
3: 贵港村立足村民实际诉求，推进多项惠民工程，依托村内闲置地块规划，打造莲花潭的景观，同步配套建起足球场、游泳池和老人活动中心，健身活动场所，补齐文体设施缺口。
1: 同样，作为广宁县2026年第四批省级典型村，横山镇大信村紧扣1000000工程部署要求，高标准推进各项创建任务，目前整体创建进度已超80%，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大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跑出加速度，全村完成103栋农房外立面改造，改造面积达28969平方米，老旧农房旧貌换新颜，闲置边角地改造为精致美丽庭院，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切实改善村民出行条件与生活品质。大信村村民程军明：
4: 环境卫生有好大个改变啊，而且咧，各个绿植啊，以及咧啊，人居咁安全等等，都有好大个提升，亦都系对我哋个幸福感、安全感有好大个提升。
1: 大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邓文坚。
1: 接下来我们主要是紧盯剩余的工程质量和查漏补缺，优化细节设计，同步呢落地嗰个长户机制，同时呢仲要进行嗰个集体经济嘅谋划，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从贵港村到大信村，肇庆各村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推动乡村由点上出彩，向全域美丽延伸，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写下生动的乡村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泽宇试甲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化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该产线生产的核心产品标准化应急折叠房，解决了传统救灾安置装备搭建慢、抗灾弱、寿命短等问题。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3: 该款应急折叠房专为抢险救灾场景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台风、200毫米强降雨，屋顶具备8吨承重能力，折叠房一分钟快速架设成型，最大优势是部署快、抗灾强、可复用、全场景适配，大幅降低地方应急储备成本，真正实现平级两用。
0: 房屋搭载 L 型折件固定吊头，防漏水凹凸管与高强度防风框架，箱体采用热镀锌钢主体搭配双重防腐工艺，可耐受泥水、盐碱、风沙侵蚀。目前企业在肇庆、安徽布局两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单日产能可达1000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平安建设。
0: 记者日前从端州区获悉，端州区黄岗街道在城乡结合部老旧区域铺设3865台联网烟感报警器，24小时全天候监测火情，接连成功化解多起突发火情，筑牢居民安全防火墙。黄岗街道老旧楼房、城中村扎堆，消防隐患突出。街道打造智防、物防、联防、群防一体化智慧消防体系，引入联网烟感报警器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火情秒级预警，多方同步出动。自2025年投入使用以来，辖区成功处置早起火警9起，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端州区黄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关振轩：
4: 我们街道深刻汲取火灾事故中发现晚、处置慢的教训，锚定事前预防、主动防控的目标，以智慧消防理念引入智能设备和联网平台，将关口前移，抢抓消防黄金三分钟，推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人防、物防、技防向智防引领，多防融合升级。
0: 据了解，黄岗街道创新投资自平衡政企合作模式，引入社会企业无偿搭建肇检汛消防监管平台与火先知智能预警平台，建成24小时实体化数字应急值守中心，实现全域火情一网统管。目前该模式已在端州区全面推广，下一步街道还会新增无人机空中巡查，搭配地面烟感、人工网格巡查，打造控地一体防控网络，整合消防、防汛、交通等各类安全管理功能，建成一体化基层安全数字平台，持续完善城乡结合部消防安全治理，为各地基层防火提供可复制的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今年以来，怀集县依托党来照福、微时市、党建惠民品牌，多措并举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创新破解协调难、筹资难等痛点问题，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记者日前在怀城街道低比例豪庭小区看到四台崭新的电梯平稳运行，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怀集县怀城街道低比例豪庭小区业主代表梁思：
5: 以前嗰啲旧电梯就好嘈，好多故障。而家嗰个新嘅电梯就

0: 好啦，總共就花咗大約一個月嘅時間啦。電梯依舊岸身嘅政策咧，就係政府有補貼優惠嘅，電梯公司係攞舊嗰部電梯補充翻少少差價咁樣嘅，就唔需要業主籌錢噶啦。
1: 聚焦電梯更新這一具體事項。怀集县借力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红利，探索出政策补助加拆旧残值折抵加业主补差的资金拼盘路径，从而推动项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怀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股股长梁坤波：
2: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逐户沟通，现场答疑，矛盾调解，逐步凝聚共识，扫清障碍，保障电梯改造工程有序落地。
1: 在迪比利豪城项目带动下，电梯提质改造版图持续扩大。沿江西路凯旋豪庭三台服役近20年的老旧电梯正加紧施工。怀集县凯新物业有限公司主管蔡彩秀：
3: 小区 A、B 三台电梯已投入使用近20年。单台电梯服务超过50户，长期高负荷运行，时不时发生故障。目前电梯更新正有序施工，预计6月20日前可以投入使用。
1: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铺开，怀集县已有20余部老旧电梯进入更换申请通道，步梯楼加装电梯也在稳步推进，惠民覆盖面持续扩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绿美肇庆在行动。
1: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名单，高腰区水南镇犀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小村庄凭借古树资源保护、人居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闪亮名片。犀牛村山林资源丰富，植被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该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管护，打造唯品古树公园，既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也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因。借力百千万工程，犀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杂物，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学生陈佳楠：
5: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峡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犀牛村。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1: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犀牛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清水平台、休憩石凳和照明设施，使临水空间成为村民及游客清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同时还带动了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产业发展。昔日冷清的小村庄，乘着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6: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嚟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
1: 驻水南镇帮镇福村工作队队员、驻犀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7: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1: 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犀牛村走出了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盘活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犀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持续续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战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茂名队。90分钟比赛中，双方互有攻守，最终互交白卷，各取一分。

0: 目前，综合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内外装修已基本完工。该校区将于九月秋季开学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可新增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3000个，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为德庆县适龄学子打造优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塞拜疆签署同盟关系条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

0: 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像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7: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

0: 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

0: 种，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国家公园壮丽的自然风貌。
1: 国庆出境游出发的第二波高峰为10月1日国庆当日出发，以亲子家庭为主，而第三波出境游游客预计在黄金周中段启程，通过节后拼假错峰出游，更青睐行程6至9天的中长线目的地。在目的地选择上，免签及签证便利的长线目的地成为游客出境游首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南非、肯尼亚等中东非目的地，阿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亚欧目的地，古巴、巴西等美洲国家，依托办签便捷、出行门槛低的优势，叠加长线深度游玩属性，精准匹配游客超长假期出行需求，成为今年国庆出境游第一波热门目的地。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今年国庆品质出行呈出游共识，游客对旅程灵活性、私密性以及体验深度的要求不断提升。
2: 以往比如说欧洲的可能很多游客他们会偏向于一次玩多个国家，但是今年的话我们单国的深度的玩法会更多，一些比较猎奇的玩法，比如说像肯尼亚、非洲等等，包括我们一些高端的游轮的产品。那今年的话呢，其实也是密集的一个上线的情况下，也会吸引到我们一些高端的游客。那同时的话呢，一加一团或者精品小团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呢，也是受到了不同客群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1: 价格走势方面，受机票、酒店等上游资源价格波动及拼价方案带动，中秋首发团及国庆正日等热门排期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20%至25%。黄金周中段出发的排期，因避开资源最紧俏时段，价格较出游高峰期回落 15%至20%， 错峰出游性价比凸显。
3: 每年的8月1号至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昨天上午，2026年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之“母乳之爱，生命最初的艺术”母乳喂养快闪公益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4: 活动现场，12位怀抱宝宝的妈妈在现场集体1分钟哺喂自己的孩子，以此呼吁大众关注母乳喂养及母乳捐赠救治公益行动，倡议提升公共场所母婴关爱服务。母乳妈妈医生戴伟峰，
5: 营养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纯天然的吧，作为一个母亲就应该陪伴她。
4: 支持母乳家庭爸爸医生韩健，
6: 把一些该用到的这些器具我们去清洗好，方便他第一时间能够及时用得到啊，这个是我能力所能及能够做得到的这些东西。
4: 母乳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婴儿最理想的食物，不仅完美匹配宝宝的消化能力，同时也是早产儿和重症婴儿的重要口粮。不少妈妈都积极捐出母乳。捐乳妈妈街道工作人员徐琪，
7: 我们发现有爱心的人还很多的，我们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帮助他的小伙伴也挺好的。
4: 近年来，母乳对于重症患儿的救治成效越来越得到认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母乳库是国内首家公益母乳库，自2013年成立至今，累计1470名母乳妈妈参与捐赠公益行动，累计获捐有效母乳约1473万毫升，约为14.7吨重量，有效救治2785名患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营养科主任梁翠平，
8: 需要更多的捐奶妈妈站到我们的行列过来。那其实我们再下一步的计划呢，可能在增城园区也会设立母乳库。那么这些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宝宝。
9: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等8台机组，其中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1号2.0版示范项目。该项目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迈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标志性成果。
3: 本台消息，近日春永洛东江 APEC 中国年深圳原创舞剧永春亚太巡演韩国站首演推介活动在韩国举行。活动不仅将中国精品舞剧永春带给韩国观众，更发出2026 APEC 中国年的深圳之约。
9: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粤语版 MV 昨天正式全网推出。这首粤语版本为即将于8月9号在茂名启幕的省运会增添浓郁岭南风情。MV 取景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水东湾等山海地标，融入洪泉、木偶戏等本土非遗元素，展现好心之城的包容热忱。
3: 本台消息，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

0: 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消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新闻浏览。近日党中央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包括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等。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升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麦伟平。
3: 持续提升，犀牛村走出了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盘活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犀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持续续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战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茂名队。90分钟比赛中，双方互有攻守，最终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失意过后，肇庆队9战4胜2平3负，积14分，位列西区第三，锁定季后赛附加赛席位。近日，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肇庆市共有4个优秀创业项目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斩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全国2等奖，拿下肇庆参赛队伍在本届大赛中的最高奖项。作为本次肇庆参赛的标杆项目，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上线仅5个月便完成商业模式验证，市场拓展成效显著。近日，德庆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目前，综合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内外装修已基本完工。该校区将于9月秋季开学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

0: 成投用后，可新增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3000个，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为德庆县适龄学子打造优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塞拜疆签署同盟关系条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广东院士行走进肇庆，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9至30日，2026年院士赋能智创未来中国工程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院士行肇庆活动在肇庆市举办。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邓秀新、麦康森等多位院士齐聚肇庆，深入产业一线，为我市现代农业建言献策。院士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沙浦镇农民协会旧址、爱国教育基地、肇庆市农林科学院、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肇庆渔业养殖、特色果树培育、现代农机装备推广应用等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产业升级瓶颈、技术短板及产学研需求等深入交流。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详细介绍肇庆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参会代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直面发展难题，围绕技术攻关、产教研用融合等方面交流探讨。与会院士专家们充分肯定肇庆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并立足各自研究领域，聚焦渔业产业、果树产业等方向，精准把脉、对症开方，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指导意见。据悉，本次活动有效地搭建起高端智力对接平台，借助院士专家雄厚科研实力，把脉肇庆现代农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肇庆特色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吸纳座谈会成果，细化举措，抓好落地，主动对接院士专家团队，持续深化交流协作，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在肇庆转化落地，努力把院士智慧转化为肇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0: 7月31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储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重点解决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同步补齐城镇及农村区域污水管网短板，着力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品质。要提升社区管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建强鼎湖民生建议征集平台，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民生项目中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100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力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事项，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区政府各党组成员、各镇街道、各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立足三区融合发展格局和雁阳湖高新区平台优势，找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条的功能定位，以源聚链、以链集群为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规划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健全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要素保障，吸引优质企业、科研平台加速集聚，全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引导重点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党政企沟通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用留工作，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产业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到鼎湖创新创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